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攀登高峰的人为伍，你也能拥有不一样的眼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感谢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只是因为太年轻，所以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都显得是那么深刻，轻轻一碰就惊天动地。总有一天，你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波澜不惊，不动声色。

我们都像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小青的暖心歌，你永远是这个节目里最重要的存在。当然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八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我是子月，大家早安，欢迎在这一刻来跟我一起进行悠扬音乐的深呼吸。昨天呢，我的一个小姐妹啊跟我讲说呢，这是她新买的车，然后如果想要在车里面听歌，就是需要连接手机的蓝牙，她觉得有一点麻烦，还没有太弄明白，于是呢，她现在就是恢复了听广播的这样的好习惯，当然早上的时候当然要听八九零了。于是呢，我的节目伴随着他就是上班的路上，他觉得每天的心情还都挺好的，觉得听广播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每天的节目当中都有让自己非常惊喜的曲目。在这边呢也感谢大家就是守候着我们的频率与一如既往啊，当然其实也要谢谢我这个姐妹的新车子啊，我就觉得这车真不错啊。让他又恢复了听广播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吧，就是也会让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也可以陪着他每天上班的路上虽然好像我也不清楚我这一段话他有没有听到啊，可能看了一下时间，他也差不多吧但是呢就是觉得能够听到身边的人跟我讲说我有在听你的节目，是让我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露思，我们要听到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配。我觉得最近呢他真的是行程非常满，除了接到了非常多的代言呐、全球代言呐、各种商务啊，然后还有他的自己的一些计划呀，有自己的品牌呀、演唱会呀，然后有进组的这个计划啊，你就觉得他把自己就是完全的忙了起来，然后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包括他的音乐也有自己的风格。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配。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露思的一首新歌，叫做《配》。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新歌推荐，然后送给大家这首新歌呢，也是近期大家会关注到的一部剧集。那么这部剧集的名字叫做《耀眼》。在这部剧集当中呢，有它的同名主题曲啊，来自于刘宇宁演唱，来听听吧。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耀眼》。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耀眼》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同名主题曲，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整首歌曲呢，其实都是有非常多景象在眼前的，这是很浪漫，但却没有设限。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有海风，有沙滩，有阳光，有侧脸，每一帧呢都会因为你而耀眼。心事可以慢慢的去想，时间可以慢慢的去缓，但是有对方在身旁，便是晴天，便是永远。所以这首歌曲也唱出了在情感当中最柔软的模样，让世界因你而耀眼，那么每一刻都值得被珍藏。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也是关注度非常高的一部剧集，叫做《家业》，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最近的新歌推荐。经常能听到这个名字啊，就是你会发现她最近真的是很努力的在通过各种方式多唱歌给大家听了。来听到这首歌《心望》。
1: 不可

前一段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就是有分享到希丽娜依高最近的努力的状态。她是通过很多影视作品演唱其中的 OST， 然后呢有更多的新歌和我们一起分享，然后也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她一直都在就是以自己歌手的身份，然后有更多的作品，而不是就是为了提高很多的曝光度去参加一些综艺啊这样子，就是他这个路线是我很喜欢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多的朋友会发现他好听的声音。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毛不易收录在《小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唱给很多像他一样的小王，就是唱给这些年轻人。小王他可以是任何一个跟他一样的心中怀揣着真诚和热爱的年轻人，就像他创作的作品当中总是会反映这个大时代当中的芸芸众生，四两拨千斤的去切中这些年轻人的爱痛累疲惫还有那些心事。正是因为他就是他们，而他们也是他，所以在这个创作的舞台当中被别人点评，被市场肯定，而这一次呢毛不易要替自己做选择，所以这也是他送给他自己的一份礼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小王》。

到这首歌好像是很多年轻人的缩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小王》，我觉得它也代表着很多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明天的事，那我们就好好的做今天的自己。毛不易也正是因为他没有猜到现在的他，所以在曾经的他是做了很多积累的。他喜欢唱歌，于是他写歌，他学吉他，他唱歌给自己听，唱歌给他的家人听，然后这些歌带到了舞台上，有了现在的他。所以积累这件事情很重要，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明天的事，那我们就好好的做今天的自己。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整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因为待会就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那整点之前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家的《月下煮茶》。那么这也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曲，也是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循环听的一首歌。我看到有的朋友说，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南芝是中国电影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女性形象，她聪明、情义、果决，没有恋爱脑，她甚至没有选择结婚，她有能力，她能赚钱，她可以养活两个家庭，她独立，她自由，她爱护同性，也没有被其他人欺负，在文学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但却是当下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普通女性的一员，这是会让很多朋友很触动。所以我周围也有朋友就是在反复的做推荐，然后在二刷三刷这部电影，它会让你有一些反思，去感受到你心底最柔软的那个部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月下煮茶》。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得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我的音乐听我的，
7: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8: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7: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在这个时段，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即将听到这一首呢，这是来自于路虎的歌，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就当搁浅是靠岸》。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源于一次综艺节目《路虎沉浸式的体验》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于是呢，他就把这样的一种情绪带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歌里，让他想起了自己就是刚入行时候的

些职场上的经历，或许我们都曾经在生活当中感受到这样的情绪，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而是一种漫长的状态，它可能是被否认、被打压，连委屈都习惯了自我消化的一个过程。时间它并没有治愈一切，它只是把这段记忆叠好，收进角落里，然后去冲淡这个情绪。但是可能某一个瞬间你突然被唤醒，然后就会想起自己，也会反想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但这其实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内耗，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就当搁浅是靠岸。

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漫长的问候》。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薛之谦，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推荐。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顽疾》。这首歌就是用外表极度克制又清醒的陈述，来展现一些关于内心当中的失控和痴狂。非常冷调的编曲，就好像是游走的白炽灯，它明晃晃的，然后去暗示着那些想要极力隐藏却又狼狈不堪的一些顽疾。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

是来自于 By Two 的歌。我认识的朋友前一段时间还有去看他们的演唱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By Two 的一首全新的作品，也是他们参与到制作的一部作品。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慢慢靠近》，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浪漫的情歌，我们来听听吧。

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By Two， 叫做《慢慢靠近》。那么歌词呢，围绕着陪伴、靠近、命中注定展开，从烟火到晚风，到月光，到沙滩，到潮汐，那每一个意象都是爱情最柔软的注解。歌曲呢，它也是以第一视角来，述说着关于内心最真实的依赖和心动，将感情当中那些小心翼翼又无法隐藏的这些情绪都化作了一句非常直击人心的告白。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亲自参与到制作当中的一首作品，也展现出了更加成熟细腻的音乐表达包括在这首歌当中真假音交织的这种情感上的层次的变换，温暖而富有这种就是氛围感，可以让整首歌曲保留了少女感，又多了一些成年之后的深情和坚定。慢慢靠近，它是那种在深夜当中耳机里会传来的这种声音，也像是青春里那一场迟迟都不肯结束的心动。他唱的可能不只是

会儿呢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当然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就来听到来自于王铮亮的这首歌，待会儿见。

0: 上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年轮说。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呢，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叫做画像。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画像，继续要听到的呢来自于告五人。那么这首歌收录在一部剧集叫做秋雪漫过的冬天当中。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有氛围感有情绪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当铺。

呢是来自于告五人的歌，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陈势安的歌。他也是我觉得声音特别有辨识度的一位歌手。那他在2024年的时候发了一张专辑叫做走心的歌之后，然后呢又在今年发了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这首歌曲呢就是首播的无氧情歌，叫做我堕落你自由，那也率先的揭开了专辑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概念，就是用我的崩溃换你的洒脱。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苦情歌的一种诠释的方式，那么也非常的贴合陈势安的声线。它可能并不是一首关于分开的歌，而是当爱走到最痛的时候，选择用自己去承受来成全对方的自由。陈势安呢也是用他非常细腻而有力的诠释，将这样的一种脆弱唱成了一种力量，让情歌不只停留在心碎，而是走向成熟的放手和相互理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势安，我堕落你自由。那么这首歌曲呢，是陪伴每一段正在经历分离和挣扎的关系。这是一首关于勇敢长大和成全的一首歌。原来分开它不一定有人错，在释怀当中学会放手，在放手中学会成全。当爱走向最痛的地方，那么留下的不只是崩溃，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所以用自己的成全换对方的自由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听孙燕姿的新歌

时间来到这一刻，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半日闲》，我觉得也是一首，就是基于下一个天亮的执着守望到心墙的温柔疗伤。那郭靖的声音呢，陪着我们走过了整个青春的激动和迷茫。那么他的声音在经历了近20年的音乐旅程之后，终于在这首歌里和生活达成了最温柔的自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半日闲》。

0: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任素汐的《风》，结束今天的节目。希望你今天有一个好心情啊！我是子月，我们下期见吧。
1: 一切都像风，不经意间就失去。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啊，自动挡汽车已经普及，很多新手司机考完驾照就直接开自动挡， D 档走天下，这是成了常态。但是您真的会用自动挡吗？等红灯的时候挂 P 档还是 D 档踩刹车，下长坡该不该挂空档滑行，坡道停车是直接推 P 档伤不伤车呢？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背后都藏着不少学问。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自动挡的正确用法，从档位含义到操作技巧，从常见的误区到养护要点，让您真正玩转自动挡。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

先说一说自动挡的档位含义。P 档呢是停车档，通过机械锁止机构固定变速箱输出油，长时间停车的时候呢是必须要挂入的。而 R 档呢是倒车档，不用多说。 N 档呢是空档，切断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动力连接。 D 档呢是前进档，变速箱根据车速还有油门自动切换档位。 S 档或 L 档呢是运动档或者是低速档，让变速箱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提供更强动力，也用于长下坡时候的发动机制动。很多车型呢还有 M 档手动模式，可以人工控制档位。了解这些档位的用途呢，才能够用得恰到好处。

等红灯的时候该挂什么档呢？这是很多车主的困惑。如果红灯时间短，比如二三十秒，那么D档踩刹车就可以了，绿灯一亮抬脚就走。如果红灯的时间长，超过一分钟，建议挂N档拉手刹，让右脚放松一下，也能够减少变速箱内部油温升高。有些车主习惯挂 P 档等红灯，其实没必要，因为 P 档的锁止机构是给长时间停车用的，那么频繁挂入呢反而会增加磨损。另外等红灯的时候千万别挂空档滑行过去，那是手动挡的旧习惯，自动挡空档滑行不仅不省油，还会让变速箱润滑不良，得不偿失。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长下坡的时候该怎么用档位呢？很多车主下坡的时候习惯挂 D 档踩刹车，觉得方便省事儿，但是长时间踩刹车，刹车片会过热，严重的时候刹车失灵。正确的做法呢是下长坡的时候切换到 S 档或者 L 档，或者用手动模式挂入低速档，利用发动机制动来控制车速，发动机制动不磨损刹车片，还能够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坡道停车呢，很多车主都是直接推 P 档拉手刹熄火走人，但是这样做啊有个隐患，如果停在斜坡上，车辆会先靠 P 档的锁止机构卡住，然后再靠手刹辅助，那么下次启动的时候呢，从 P 档拉出来会很费劲儿，甚至听到咔的一声巨响，那是锁止机构在受力。正确的做法是停车的时候先挂 N 档，拉紧手刹，松开脚刹，让手刹受力，确认车辆停稳之后再挂 P 档熄火，那么这样变速箱锁止机构不受力，全靠手刹制动，既保护变速箱，下次启动呢也更顺畅。这个细节是很多老司机都不知道的。

自动挡启动的时候 P 档还是 N 档，很多车型设计成只能在 P 档或者是 N 档启动，这是安全保护，建议养成踩刹车启动的习惯，无论挂在哪个档位，踩刹车启动的都是最安全的。启动之后如果要从 P 档挂出，先踩住刹车，然后按下档把上的锁止按钮，再挂入 D 档或者 R 档。有些车主呢喜欢 N 档启动也没问题，但是注意别在档位没挂到位的时候呢松刹车。另外冬季冷车启动之后不用长时间的原地热车，低速行驶几分钟让变速箱油温上来，比原地怠速更有效。

这里是来聆听的刘欢老师的歌，里面呢有好多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来聆听的刘欢老师的歌，里面呢有好多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朋友呢也都谈到了刘欢的一些歌曲啊。确实，这也是对于我来说应该是儿时的记忆吧。对于好多的听过他歌长大的朋友来说哈、这样的一段段歌曲听起来，虽然说有年头了，甚至都是上世纪的一些歌曲，但是呢听起来还是那样的亲切。今天我们将继续来聆听他演唱的歌曲。从头再来这首歌是一首励志金曲，他也是专为低谷失意的人来创作的。那人生起落呀，本是常态，哪怕跌入了谷底，但是呢也不必灰心，看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治愈了很多的在这个低谷当中失意的朋友，激励他们勇敢地从爬起来之后继续前进。好，一起就来听听这首歌。

动画片《宝莲灯》，好多的一些歌曲呢，我们大家都深记于心，比如说像《想你的365天》，还有即将听的《天地在我心》。这首歌曲呢是原创的主题曲，刘欢也是包揽了词曲。他依托了沉香劈山救母的故事，歌声满含了母子牵挂和深情，温柔绵长。所以说呢，这个歌也是成为了国产动画片的传世佳作。我们一起即将来听的就是1999版《宝莲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天地在我心》。

情愿这首歌是电视剧胡雪岩的片尾曲，它也融入了地道的京腔韵味啊，也是一曲唱不尽旧时代爱恨纠葛世事浮沉，属于这种国风古韵的一首歌曲。虽然传唱度不是算一个顶流，但是呢也是好多歌迷私藏的宝藏老歌。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啊《情愿》。

刚才这首歌听起来啊，气势庞大，这也是电视连续剧，是1994版《三国演义》当中《这一拜》这首歌，当时也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一种回忆吧。继续往下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我和你》，一提到它，我们这个时光机啊，马上又倒退了好多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就是这样的一首主题曲，刘欢是携国外的歌唱家同台歌唱，曲风舒缓温润，也是以音乐搭建了友谊的桥梁，定格了北京奥运的高光，也是走向世界的中国之声。好，那我们就共同来回顾啊，回顾这首老歌《我和你》。

大型古装剧《甄嬛传》，不知道朋友们现在有没有时间看啊？我身边有好多人时不时的还把它翻出来啊，尤其里面有很多的经典台词哈、啊，真是值得的一学再学。里面有好多的歌曲，古典的词曲就搭配一些厚重的声线或者是柔美的声线，也是唱尽了深宫悲欢离合。即将我们来听的是刘欢的《凤凰于飞》，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古韵悠扬和剧集相辅相成，常常呢是稳居古装影视金曲的榜单前列。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欢迎大家聆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在流行音乐的黄金岁月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抹干净澄澈的天籁之声经久流传，他就是有着月亮公主美誉的实力派歌手孟庭苇。孟庭苇的歌声呢，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纯净空灵，而且曲风也是温婉细腻。首先我们来听一听第一首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刚才一起聆听的这首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将满心的惆怅化作漫天的流云，所以说这首歌也是当年啊传唱度极高的时代金曲。同它一样呢，让我们留恋的还有那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同样也是雨，细雨几相思，歌声当中呢有一种淡淡的离愁别绪啊，这也是道尽了异乡人的这种思念和孤寂，所以说呢听起来韵味十足。

即将来听的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现在呢也听到好多版本，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啊，都在翻唱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曲风还是非常的清新灵动，所以说呢，也让月亮公主的名号家喻户晓。

孟庭苇的歌声啊，大多是这种曲调很温柔很雅致，而且呢歌声呢都是非常的甜美和温柔。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里面呢也满是青涩美好的一种青春记忆。

经纬呢也为好多的电视剧来演唱歌曲，谁的眼泪在飞就是紫色郁金香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诗意唯美，歌声舒缓深情，它也是将心底这种遗憾和伤感缓缓的诉说，耐人细细的去品味。一起来听歌曲谁的眼泪在飞。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来聆听。我们依然要听的是孟庭苇的歌。

孟庭苇的歌声都是那样的一种轻柔直入心底。往事这首歌浅吟低唱忆往昔，曲调呢感觉很轻柔很怀旧，可以说一字一句都是岁月的感慨，至今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暖心。一起来回顾老歌往事。

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啊，所以说呢，在温婉的歌声当中，里面又充满着力量。

好，一起来听了几首啊非常温婉的歌，咱们来换一种风格来听听心电感应。这首歌曲的曲风啊就比较轻快了，而且歌声听起来也活泼了很多。

感觉呢，孟庭苇的歌即便呢是节奏比较轻快，但是也没有那种躁的感觉啊。好，下面这首歌来听的是无声的雨。有的时候呢，我们喜欢刮风的天气，有的朋友呢喜欢下雪的天气，而很多朋友呢都喜欢雨天。如果说雨天伴着歌声，感觉又是另一种味道，旋律清冷温柔。无声的雨这首歌呢，也是将满心的思绪藏在细雨当中，让我们听起来静谧又深情。

好，下面这首歌依然和雨有关系啊，《红雨》。这首歌曲曲风怀旧悠扬，唱腔也是很细腻动人，岁月流转，经典入耳。所以说，他的歌真的是让人久久难忘。好，一起来听这首《红雨》。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算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自动挡的正确用法，刚才说了档位含义，等红灯、长下坡还有坡道停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启动拖车等等这些特殊情况，自动挡能不能拖车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自动挡车型如果发生故障需要拖车，千万不能像手动挡那样随意拖。自动变速箱的润滑靠发动机带动油泵来工作，那么如果驱动轮着地长距离的拖行，变速箱内部的零件呢得不到润滑，会严重的损坏。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平板拖车，让四个轮子全部离地，如果条件不允许，必须驱动轮着地拖行，那么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距离不能超过50公里，并且要挂入 N 档，最好先检查一下车辆手册，不同车型有不同要求，安全。

临时停车比如路边等人该怎么操作？如果只是短暂的停留，一分钟以内可以D档踩刹车，一分钟到几分钟建议挂N档拉手刹，如果超过五分钟最好挂P档拉手刹，熄火等待，既省油又环保。有些车主呢习惯长时间的D档踩刹车，那么这样呢会让变速箱油温升高，增加油耗，还容易导致刹车灯过热损坏。另外临时停车千万别把脚搭在刹车上却挂着 D 档，万一脚滑松开车子就一下就冲出去了，这种事故啊可不少见。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自动变速箱的养护。那么自动变速箱油呢，不是免维护的，虽然很多车宣称终身免维护，但那是在理想工况之下，建议每6万到8万公里呢更换一次自动变速箱油。特别是经常在市区拥堵路况行驶的车，更换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用原厂认证的油品，不同变速箱对油品要求不同，加错油呢会导致变速箱损坏。更换的方式呢有两种，重力换油和循环机换油。循环机呢换得更彻底，但是费用呢也更高。另外，如果发现变速箱换挡顿挫、异响打滑，要及时进店检查，别等大修。那么变速箱维修啊，动辄上万，养护好能省不少钱。

总结一下今天的自动挡的正确用法，等红灯呢短踩长恩，然后下坡呢用发动机制动啊，坡道停车呢先恩再 P， 然后启动踩刹挂挡稳，然后拖车呢用平板最安全，临时停车呢不地长踩， S 档呢手动别闲置啊，变速箱油要定期换。自动挡呢虽然操作很简单，但是里面的门道还真是不少，用好这些技巧不仅能够延长变速箱的寿命，还能够提升驾驶安全和舒适性，别再把自动挡当傻瓜车了，它也有自己的脾气。那么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首歌包含励志的精神，催人奋进，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这里是营口音乐，首歌包含励志的精神，催人奋进，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周英。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经典老歌。在电影《英雄本色》当中有一首经典的歌叫做《当年情》，这是一首看似是情歌的歌，但其实呢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呢以温馨和诚挚的情绪来感染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嘿，嘿，小心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回响。有一些老歌始终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就比如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它选用了民谣的编曲形式，从而呢配合曲中那种平凡真实的原音感，也让整张专辑的歌曲在抽掉其他乐器之后，仍然可以用一把吉他就可以轻轻弹出歌曲的韵味。

这首歌我们都很熟悉了，刘德华能唱出那种感觉，一起走过的日子。的确呢，一起走过的日子也是专辑的名称。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每一首歌基本上都是刘德华出演的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相信看过这些电影或者电视的朋友会有很多熟悉的画面。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我相信你也一定非常的熟悉，这就是《漫步人生路》。

这首邓丽君为原唱的《漫步人生路》，可以说曾经是风靡一时。老歌有老歌的韵味，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欣赏经典老歌。稍后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进入光影故事。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老张今年42岁，在杭州送外卖。10年前他刚离婚，带着5岁的儿子，欠着10几万的外债。他住在城中村顶楼漏雨的小房间，每天凌晨4点起，夜里12点回，累到倒头就睡。他和儿子连说话的时间都很少，直到那年冬天。

儿子发烧，他请假陪在诊所。深夜，诊所电视在放《当幸福来敲门》。他看着克里斯·加德纳带着儿子睡厕所，躲收容所，在地铁厕所里捂着儿子的耳朵流泪的片段，突然控制不住，在椅子上捂着脸哭了半个小时。老张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自己有多难，但电影里那句别让任何人说你不行，就算是我也不行，你有梦想就要去守护它，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他的心里。从那天起，老张把电影台词抄在外卖箱里，每天看上一眼。他开始每天多跑两个小时，周末去学修电动车，学简单的家电维修，把儿子送进托管班，自己晚上在路灯下记账学理财。最难的时候，他连续37天每天只睡4小时，饿了就啃一口馒头，就为了多攒一点钱。

就这样，老张五年之后还清了债务，租了一间像样的房子，给儿子报了兴趣班。十年以后，他开了自己的外卖站点，雇了十几个老乡，儿子上了高中，成绩很好。每年父子俩都会重新看一遍《当幸福来敲门》。老张说，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个普通人，但这部电影让我知道，再难的日子熬过去，就有天亮的时候。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小敏12岁，是山区的留守儿童，爸妈在广东打工，一年只能见一次。小敏跟奶奶过，最怕深夜想爸妈，躲在被子里哭。小学6年级，学校放忠犬八公的故事。当看到八公在车站等了主人10年，风雨无阻，最后老死在车站树下时，全班都在哭，小敏更是哭到喘不过气。他想起爸妈每次离家都在村口送，看着车走远，像八公等主人那样，一等就是一年。从那以后，小敏把八公当成心里的朋友。他在日记本里写：八公等主人，我等爸爸妈妈。八公很乖，一直等。我也要乖，好好读书，等他们回来。小敏把电影里的台词“等你是我一生的事”写在铅笔盒里。每天放学，她不再躲着哭，而是帮奶奶做家务、喂猪、写作业，成绩从班里的中游冲到前几名。3年以后，爸妈回乡创业，开了一个小超市，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欢迎你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陈今年52岁，在北方一座工业城市生活。10年前，他还是机械厂的技术骨干，赶上工厂改制，一夜之间没有了工作。那年他的儿子刚上初中，妻子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的天像塌了一样。

他从受人尊重的技师变成了街头打零工的临时工，送过外卖，摆过地摊，在工地搬过砖，帮人修过家电。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看着愁眉不展的妻子和要学费的儿子，他无数次觉得人生没有了奔头。最绝望的那个冬天，妻子心疼他，从亲戚家借来一张碟片，说：“你没事儿，看看电影，放松放松吧。”老陈那天晚上看了这个电影，电影开始他并没有太在意，只是当打发时间。可看到主人公在最绝望的时候依然没有放弃希望，默默用一把小锤子花了19年挖隧道的故事，老陈坐在沙发上哭得浑身发抖。主人公说，希望是件好东西，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东西，好东西永远不会消失。就是这句话，它像一道光，突然照进老陈灰暗到极致的生活。他想起自己曾经也是爱钻研的人，机械维修、电路、水暖样样精通，只是被生活的重压磨掉了所有的心气儿。从那天起，老陈像变了一个人，他不再唉声叹气，每天收工回家，不再瘫坐着抽烟，而是翻出以前的机械书、电工手册，一点点重新捡起来。他用仅有的积蓄报了社区的水电工、家电维修、智能家居安装的进阶班，每天白天干活，晚上上课，常常学到半夜。妻子劝他别太累了，他说，我这点儿算什么？你看电影里的主人公挖隧道就用了19年呢。一年以后，他拿到了专业技能证，在小区门口开了一间小小的便民维修铺。他手艺好，人实在，收费公道，不管是换灯泡、修水管、装插座，还是维修洗衣机、空调、热水器，随叫随到。日子一点点好起来，儿子顺利考上高中、大学，妻子的病也稳定了，家里终于有了笑声。他把那间10平米的小店打理得干干净净，墙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希望就是最好的东西。

0: 现在有人问老陈，说最难的时候你是怎么撑过来的？老陈总是笑着说，全靠一部电影。我的身上没有什么传奇，但我从电影里学到，再黑的夜也有天亮的时候，再难的路只要一步步走，总能走出去。如今十年过去，老陈的维修铺扩大成了小店，雇了五六个工人，服务整个片区。他依然保持着当年的习惯，每年都会看几部电影。他常跟徒弟跟儿子说，人这一辈子谁都有走窄的时候，别怨天尤人，别自暴自弃，心里那点希望不能灭。就像电影里说的，只要你不放弃自己，生活就不会放弃你。电影没有改变老陈的出身，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奇迹，却在他绝望的时候给了他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和信念。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

0: 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岁月神偷与外婆的旧时光。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她不识字，不会用智能手机，一生都守在那条老巷子里，守着那台老旧的电视机。我上初中那年，学校组织看电影，是《岁月神偷》。散场以后，我一路哭着回家。外婆见我眼睛通红，只是默默给我端来一碗糖水，问：电影里演啥了，把你哭成这样？我抽泣着跟她讲：电影里的一家人再难也不低头，哥哥生病走了，爸爸妈妈还是笑着把日子过下去。外婆听完，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轻轻地摸着我的头说：人活着呀，就是一步难一步加，难的走过去，加的就来了。那时我听不懂，只当是老人随口的安慰。后来我去外地读高中上大学，一年才回家两次，每次打电话，外婆总说：我挺好的，你别惦记。直到大二寒假，我回家发现她走路慢了，耳朵也背了，头发全白了。我突然想起《岁月神偷》里的那句台词：在变幻的生命里，岁月原来是最大的小偷。我特意下载了《岁月神偷》，用平板陪外婆一起看，他看不懂字幕，我就一句一句地念给他听。看到哥哥离开那段，外婆悄悄抹了眼睛，她轻声说：人都会老，也都会走，你别害怕，只要你记得我，我就不算真的离开了。

从我陪外婆看了岁月神偷的那天之后，我开始习惯给外婆拍视频录语音，我把她做饭晒太阳唠家常的样子都存起来，像存起一块块不被偷走的时光。毕业工作之后，我把外婆接到城里，她总说不习惯，却每天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加班晚归，桌上永远有热好的饭菜，我心情不好，她就坐在我身边不说话，陪着我。去年外婆走了，很安详。整理她遗物时，我在她枕头下找到一个小布包，里面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奖状，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电影票根，是我当年看《岁月神偷》随手丢掉的，她竟然捡回来，珍藏了好多年。我终于明白，外婆才是我生命里最温柔的岁月守护者。岁月神偷教会我面对离别。

而外婆教会我，真正的爱不是永不分离，而是被你爱过的人会带着你的温度好好的走完一生。现在每当我觉得生活很难，我都会再看一遍《岁月神偷》。电影里的风雨会过去，现实里的坎坷也会过去，因为我始终记得有一个老人用他一生的朴素和坚韧悄悄告诉我，难一步加一步，一步一步走，日子就会有光。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当幸福来敲门，与父亲的沉默坚持。

我爸是个普通工人，话少手粗，一辈子也没说过几句漂亮话。我高三那年家里最难，工厂效益不好，他下岗了，妈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我又要高考，到处都要花钱。那段时间家里安静得吓人，我从没见过我爸笑，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来，身上带着灰尘和疲惫，我压力大到崩溃，模拟考一次比一次差，躲在房间里哭，甚至想放弃读书。有天晚上，我爸罕见地敲开我的门，手里攥着一张碟片，有点局促地说，同事说这个电影好，给你放松一下。我本来没心情看，但还是打开了。这部电影叫《当幸福来敲门》。当我看到主人公带着儿子睡厕所、挤收容所，再苦再难也没有对生活低头，没在孩子面前垮掉，他一次次碰壁，一次次重新站起来，对着墙壁练习微笑，在最狼狈的日子里依然告诉儿子，别让任何人说你不行，有梦想就要去守护它。当我看到主人公终于得到了录用，在人群里忍不住红着眼眶鼓掌时，我也哭得停不下来。我突然想到我爸，他不就是现实里的主人公吗？他从来不说自己累，从不说难，只是默默地打零工、搬货、跑腿，把所有的压力压在肩上。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怎么安慰我，就用最笨拙的方式给我找一部电影，希望我能撑下去。

从那天以后，我像变了一个人，我不再抱怨，不再脆弱。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累到撑不住时，我就在心里默念电影里的台词：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要去捍卫它。高考的成绩出来那天，我过了一本线，爸爸拿着成绩单，手都在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笑得像个孩子。后来我上大学工作，遇到过无数次崩溃的时刻，面试被拒，加班到凌晨，被误解，被否定，每次撑不下去，我都会再看一遍《当幸福来敲门》。我渐渐懂得，幸福从来不会主动来敲门，它是你黑夜里不放弃，在寒冬里咬牙走，一步一步亲

手敲开的那扇门。去年回家，我给爸买了新电视，又陪他重看了一遍《当幸福来敲门》，他看得特别认真，看完轻轻说了一句：“人活着，就得扛得住。”短短六个字，胜过所有道理。这部电影是我和父亲之间最沉默的约定，他没有华丽的语言，却教会我们父子俩同一件事：生活可以很苦，但你不能认输；世界可以很现实，但你可以很坚持。当你足够努力，幸福总会在某一个清晨轻轻为你开门。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资格都已没

到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算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0: 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0: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 89.0 FM 89.0，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89.0
0: FM 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庾澄庆演唱的歌曲《春泥》。

首歌曲的歌词当中用春天的泥土来作为比喻，象征着爱情呢是需要经历痛苦和磨砺的，但是只要坚持和珍惜就能够开出灿烂的花季。那么这种比喻呢也传达了爱情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坚持最终绽放的美好寓意。那么在音乐风格上来说呢，这首歌曲是一首流行的抒情歌曲，通过淡淡的吟唱传达了不放弃爱情的希望和对爱情的珍视。这种音乐风格与歌词当中的比喻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也使得整首歌曲在情感的表达上更加的深刻动人。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林忆莲演唱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爱人、朋友或亲人的感激和陪伴之情，强调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有他们的存在，使得一切都变得有意义。那么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为我们传达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和对珍惜身边人的一个重要性。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就是它讲述了夫妻之间深厚的情感，尤其是在一方生病或者是面临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呢，另一方的坚持和对对方的不离不弃，这种情感在歌词当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也使得整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是一首关于生命和爱的赞歌。

这首歌曲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听到它的前奏呢，就已经知道了这是一首什么歌曲了。没错，这就是一首由动力火车的经典歌曲，名字叫做《当》，那也是琼瑶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啊。那么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非常优美，旋律也是非常动听的，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无限遐想和向往，是一首充满了爱意的歌曲。可以说这首歌曲的编曲是非常独特的，前奏呢以简单的钢琴和弦开始，然后呢逐渐的加入了弦乐和打击乐，营造出了一种激昂高亢的气氛。那么随着音乐的展开呢，曲调逐渐就开始变得柔和，表达出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彭佳慧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相见恨晚》。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 八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不了情，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雨萌。这一时段节目的主题是经典老歌欣赏，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听到最经典的流行歌曲，让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尽情享受这一刻的快乐。首先我们大家一起来听由孙燕姿演唱的歌曲《开始懂了》。

时董了呢，收录于孙燕姿2000年12月7日由华纳唱片发行的音乐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那么这首歌曲呢，不仅在发布当年是获得了新加坡金曲奖年度十大金曲奖，而且在多年之后呢，依然被许多人认为是孙燕姿的一首经典之作。接下来一起来听由林俊杰演唱的歌《可惜没如果》。

教人好好的面对自己，勇敢在重要的时机点呢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决定。人生当中的每个改变都可能是一次更好的转变，勇敢的为自己立下决定，由自己来命定自己的人生。或许从这一首歌曲，从这一个年头开始，你我的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岁月不了情，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雨萌。这一时段节目的主题呢是经典老歌欣赏，那些年的经典金曲呢唤起的是岁月的涟漪。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老歌的回忆里，一起来听由张韶涵演唱的歌曲《隐形的翅膀》。

隐形的翅膀呢，象征着自由和理想，它代表着人们在困境当中追求梦想的力量和勇气。很多人都说这首歌曲听过之后呢，会给大家带来希望、温暖与安定的力量。那么无论是在面对生活的挑战还是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呢，这首歌曲《隐形的翅膀》都能够激励人们勇敢地面对，不要放弃希望。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接着来听歌，一起来听由吴奇隆演唱的《追风少年》。

追风少年呢，其实它代表着一种潇洒、快意、恩仇、不经意溺于形式的一种态度。我觉得整首歌曲的这种节奏感呢，就像是说少年那种充满活力的心跳。少年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呢，他会充满了干劲儿，不畏惧困难。那么轻快的节奏呢，再搭配上这首歌曲的歌词，能够让听众更好地感受到追风少年那种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接着呢，一起来听由任贤齐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名字叫做《天涯》。

在当前的社会文化环境当中呢，音乐就成为了连接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一个重要纽带。那么这首歌曲《天涯》呢，作为一首经典之作，不仅传递了欢乐，也给大家带来了情感的共鸣。我觉得其实每一首经典歌曲呢，都如同是一道光，照亮了我们的人生旅程。好的，那接着呢，带给大家一首由梁静茹演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名字叫做《给未来的自己》，我们一起来听。

元素的一首经典作品。那么我觉得通过梁静茹她深情的歌声和动人的歌词呢，也向很多的听众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坚定的信念。

道自己喜欢的歌手，世纪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4: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4: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4: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

去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伴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城，一座城，一个人与一个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音乐，音乐，好事。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现场为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那么今天继续聆听那些好听的音乐，王菲的新歌《主角》。

此情我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高。

在我心底，红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走过了岁岁年年，才懂得最难忘的人永远会在梦中。一次次的深夜入梦，细数那些从前的种种，才会明白当初的疏忽和亏欠也都化成了如今解不开的执念。梦底尝尽了那一些的悲欢，余生只有怀念。

非常有故事的一首歌曲，说书人唱尽了人间的沧桑和人生的冷暖。每个人人生就像是说书人当中的主角，有世态炎凉，人生苦短，大梦一场，也只是梦中的你我，凡事都要想开，以开阔的胸襟去接纳一切的喜怒哀乐。

0: 辽阔。
1: 生活就像是电影，平淡也深情，每一幕的日常也都是温柔的风景。当你认真生活，好好热爱，平凡的日子也是闪着光的。我们来听到的是刘德华的《非凡》。

老乡中呢藏着那些月光，烟火里有着人间，一口家乡的口音，带着半生的怀念，时光荏苒，旧相未改，却童年的回忆温暖如常。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言承旭和五月天阿信共同演唱的这首《爱人》哈，爱人别怕岁月的漫长，深情不复，终会相逢。以为生于诺啊为诺，以陪伴为答，爱到白首不负韶华。那今天的音乐好时光继续和你分享那些新歌，那些好听的歌，那些有故事的歌曲。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一个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1: 好时光。
2: 少年呢自有凌云志，感他山河凌绝顶，风从今上过，梦向云端升，鲜衣怒马不负韶华。来听这一首凌绝顶。

0: 一半。
1: 这里居依旧是音乐好时光。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龙友林演唱的《荣耀华夏》哈。这首音乐其实是一首国风的家国类的情怀的音乐。2026年的时候开年呢，现象级的国风，全网的播放量在128亿家哈。编曲呢，里面有编钟啊、古筝啊，融合了电子和弦乐啊，龙腾，这样的一个主题，三年的打磨，17版的歌词哈，一首非常好听的古风的音乐。

此刻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 R&B 的情感的歌曲，名字叫《一半一半》，爱一半，伤一半，梦一半，醒一半，人生呢就是不圆满的，一半清醒，一半释然。

0: 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今天开场遇见的歌手是金奇文，他的歌很具有代表性，代表了所有的小人物。这一首歌也是让每一个追星的孩子都感觉每一个字都是写给自己偶像。

有时候偶像并不只是明星，他可能是某一个让你钦佩的人，也或许只是某一个你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明知道你是遥不可及的星星，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你几面，你也根本不会记得我，但我就是愿意倾尽我的青春年华，做这大梦一场。

愿意永远守护着你的光芒，我愿意把整个苍穹都给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欧阳娜娜《树洞》。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胜者为王》里面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我就是死要面子，自尊心特别重，我只要发现对方没有那么喜欢我了，我就会把这段感情判死刑，不想勉强自己喜欢别人，也不想勉强别人喜欢自己。对方迈一步，我就会更加热情；对方退一步，我就想消失。这首歌来自林宥嘉，《残酷月光》。

是爱情片里好像讲的都是最常见的错过和怀念，电影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在故事里上演，从相爱到不爱，从想念到怀念，从放不下到放下，是过去的一张 CD， 是那个转身不见成了谜的人，是数不清的黑夜等待，是只有一点喜欢却要夸大成爱的自我安慰。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慢慢的能从歌里的情感去分辨想你和想起你，就是心里还有你和没有你的区别。国产爱情片里的悲欢离合很像我们的曾经，只是我们最后没有拥有那个圆满的大结局。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8: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7: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8: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7: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8: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昨天的梦里又有你，但猛然惊醒后却发现只是大梦一场。醒来后的那一种怅然若失，突然感觉很对不起自己，把自己弄得一团糟。孙燕姿，眼泪成诗。

想念有一个别名叫刺痛千刀，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心酸，那么痛苦？人真的很奇怪，只要能够还握着它，到死都不肯放弃。

错过不是无止境的追悔，而是明白了爱情失去和拥有只在转身之间。所以被海风吹得飘摇的那对恋人，舞会上共舞的那群华尔兹，在单车后座唱的那一首情歌，都散在风里，萧敬腾《心不了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青春是十几岁时的自己，那个单纯的自己和可爱的他们一起做的傻事，所以青春片里所构筑出来的都是拥有着共同回忆的场景。比如说没有开口的那句告白，是原来喜欢一个人会真的没有勇气告诉他，没勇气的那次挽回变成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原先以为这是青春时期特有的害羞和怯懦，后来长大了才发现这就是怂。许茹芸的作品《看完烟火再回去》。

是年少的时候以为就这么安静地等着，总有一天是能把它等到的，可长大了才发现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像错过的大雨，错过的流星，错过的那个人，都等不到了。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啊，自动挡汽车已经普及，很多新手司机考完驾照就直接开自动挡， D 档走天下，这是成了常态。但是您真的会用自动挡吗？等红灯的时候挂 P 档还是 D 档踩刹车，下长坡该不该挂空档滑行，坡道停车是直接推 P 档伤不伤车呢？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背后都藏着不少学问。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自动挡的正确用法，从档位含义到操作技巧，从常见的误区到养护要点，让您真正玩转自动挡。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

0: 先说一说自动挡的档位含义。P 档呢是停车档，通过机械锁止机构固定变速箱输出油，长时间停车的时候呢是必须要挂入的。而 R 档呢是倒车档，不用多说。 N 档呢是空档，切断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动力连接。 D 档呢是前进档，变速箱根据车速还有油门自动切换档位。S 档或 L 档呢是运动档或者是低速档，让变速箱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提供更强动力，也用于长下坡时候的发动机制动。很多车型呢还有 M 档手动模式，可以人工控制档位。了解这些档位的用途呢，才能够用得恰到好处。
1: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晃。

等红灯的时候该挂什么档呢？这是很多车主的困惑。如果红灯时间短，比如二三十秒，那么D档踩刹车就可以了，绿灯一亮抬脚就走。如果红灯的时间长，超过一分钟，建议挂N档拉手刹，让右脚放松一下，也能够减少变速箱内部油温升高。有些车主习惯挂 P 档等红灯，其实没必要，因为 P 档的锁止机构是给长时间停车用的，那么频繁挂入呢，反而会增加磨损。另外，等红灯的时候千万别挂空档滑行过去，那是手动挡的旧习惯。自动挡空档滑行不仅不省油，还会让变速箱润滑不良，得不偿失。还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长下坡的时候该怎么用档位呢？很多车主下坡的时候习惯挂 D 档踩刹车，觉得方便省事儿，但是长时间踩刹车，刹车片会过热，严重的时候刹车失灵。正确的做法呢是下长坡的时候切换到 S 档或者 L 档，或者用手动模式挂入低速档，利用发动机制动来控制车速，发动机制动不磨损刹车片，还能够防止过热，既安全又省油。如果是大陡坡，比如地下车库的出口，那么建议挂入一档或者是二档，低速爬坡或者下坡，让变速箱保持稳定输出，避免频繁换挡。掌握发动机制动是对自动挡驾驶技术的一个进阶。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坡道停车呢，很多车主都是直接推 P 档拉手刹熄火走人，但是这样做啊有个隐患，如果停在斜坡上，车辆会先靠 P 档的锁止机构卡住，然后再靠手刹辅助，那么下次启动的时候呢，从 P 档拉出来会很费劲儿，甚至听到咔的一声巨响，那是锁止机构在受力。正确的做法是停车的时候先挂 N 档，拉紧手刹，松开脚刹，让手刹受力，确认车辆停稳之后再挂 P 档熄火。那么这样变速箱锁止机构不受力，全靠手刹制动，既保护变速箱，下次启动呢也更顺畅。这个细节是很多老司机都不知道的。

自动挡启动的时候 P 档还是 N 档，很多车型设计成只能在 P 档或者是 N 档启动，这是安全保护，建议养成踩刹车启动的习惯，无论挂在哪个档位，踩刹车启动的都是最安全的。启动之后如果要从 P 档挂出，先踩住刹车，然后按下档把上的锁止按钮，再挂入 D 档或者 R 档。有些车主呢喜欢 N 档启动也没问题，但是注意别在档位没挂到位的时候呢松刹车。另外冬季冷车启动之后不用长时间的原地热车，低速行驶几分钟让变速箱油温上来，比原地怠速更有效。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自动挡的正确用法，刚才说了档位含义，等红灯、长下坡，还有坡道停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启动拖车等等这些特殊情况，自动挡能不能拖车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自动挡车型如果发生故障需要拖车，千万不能像手动挡那样随意拖。自动变速箱的润滑靠发动机带动油泵来工作，那么如果驱动轮着地长距离的拖行，变速箱内部的零件呢得不到润滑，会严重的损坏。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平板拖车，让四个轮子全部离地，如果条件不允许，必须驱动轮着地拖行，那么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距离不能超过50公里，并且要挂入 N 档，最好先检查一下车辆手册，不同车型有不同要求，安全第一。

临时停车，比如路边等人，该怎么操作？如果只是短暂的停留，一分钟以内可以D档踩刹车，一分钟到几分钟建议挂N档拉手刹，如果超过五分钟最好挂P档拉手刹，熄火等待，既省油又环保。有些车主呢习惯长时间的D档踩刹车，那么这样呢会让变速箱油温升高，增加油耗，还容易导致刹车灯过热损开，车子就一下就冲出去了。这种事故啊可不少见，养成好习惯，安全才有保障。

自动挡的 S 档和手动模式到底怎么用才合理呢？ S 档呢适合需要快速响应的时候，比如超车、山路行驶、爬坡等等。 S 档下变速箱会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手动模式呢则适合需要精确控制档位的场景，比如长下坡的时候用发动机制动，雪地起步用二档，那么泥泞路段呢保持低档等等。很多车主买了带换挡拨片或者是手动模式的车从来没有用过，那就可惜了，花点时间熟悉一下，关键时刻呢也能够派上大用场。当然日常行驶 D 档就足够了，不用过度使用 S 档，毕竟呢它也会增加油耗。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自动变速箱的养护。那么自动变速箱油呢，不是免维护的，虽然很多车宣称终身免维护，但那是在理想工况之下，建议每6万到8万公里呢更换一次自动变速箱油，特别是经常在市区拥堵路况行驶的车，更换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用原厂认证的油品，不同变速箱对油品要求不同，加错油呢会导致变速箱损坏。更换的方式呢有两种，重力换油和循环机换油。循环机呢换得更彻底，但是费用呢也更高。另外，如果发现变速箱换挡顿挫、异响打滑，要及时进店检查，别等大修。那么变速箱维修啊，动辄上万，养护好能省不少钱。

总结一下今天的自动挡的正确用法，等红灯呢短踩长摁，然后下坡呢用发动机制动啊，坡道停车呢先摁再 P， 然后启动踩刹挂挡稳，然后拖车呢用平板最安全，临时停车呢不地长踩 S 档呢手动别闲置啊，变速箱油要定期换。自动挡呢虽然操作很简单，但是里面的门道还真是不少，用好这些技巧不仅能够延长变速箱的寿命，还能够提升驾驶安全和舒适性，别再把自动挡当傻瓜车了，它也有自己的脾气。那么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8: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7: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8: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7: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8: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9: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自己喜欢的歌手，世纪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渡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世纪推荐的歌曲风格，多

青砖伴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节目一开始，这首歌曲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主题曲。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影片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印象了。当你全力以赴打算对一个人好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傻子，眼里除了他什么人都没有，就连伤害都变成了一场恋爱的检测。你还傻乎乎地告诉自己要坚强。

人生就像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给你，而你所要做的就是每天多努力一点点。请相信别人拥有的不必羡慕，只要努力，时间都会给你。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

0: 有你最好，我们懵。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懵。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不停放弃的过程，放弃童年的无忧，成全长大的期望，放弃青春的美丽，换取成熟的智慧，放弃爱情的甜蜜，换取家庭的安稳，放弃掌声的动听，换取心灵的平静。可是现实中，我们总是有那么多舍不得。

善良是挂在心底里的一轮澄澈的明月，它照亮的是一个人精神的天空。善念是一粒种子，善心是一朵花，善行是一枚果实。人与动物永远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就是人性。没有谁不需要善良，也没有谁不被善良感化。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难过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另一个人，当初怎么去安慰别人的，现在就怎么安慰自己。听上去还是有点可怜，对不对？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你有什么温暖的文字、温暖的歌，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攀登高峰的人为伍，你可能拥有不一样的眼界。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感谢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只是因为太年轻，所以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都显得是那么深刻，轻轻一碰就惊天动地，

总有一天，你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波澜不惊，不动声色。

我们都像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小青的暖心歌，你永远是这个节目里最重要的存在。当然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今天开场遇见的歌手是金奇文，他的歌很具有代表性，代表了所有的小人物。这一首歌也是让每一个追星的孩子都感觉每一个字都是写给自己偶像。

0: 有时候偶像并不只是明星，他可能是某一个让你钦佩的人，也或许只是某一个你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明知道你是遥不可及的星星，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你几面，你也根本不会记得我，但我就是愿意倾尽我的青春年华，做这大梦一场。
1: 不是最

愿意永远守护着你的光芒，我愿意把整个苍穹都给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欧阳娜娜《树洞》。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胜者为王》里面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我就是死要面子，自尊心特别重，我只要发现对方没有那么喜欢我了，我就会把这段感情判死刑，不想勉强自己喜欢别人，也不想勉强别人喜欢自己。对方迈一步，我就会更加热情，对方退一步，我就想消失。

国产爱情片里好像讲的都是最常见的错过和怀念，电影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在故事里上演，从相爱到不爱，从想念到怀念，从放不下到放下，是过去的一张 CD， 是那个转身不见成了谜的人，是数不清的黑夜等待，是只有一点喜欢却要夸大成爱的自我安慰。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慢慢的能从歌里的情感去分辨想你和想起你，就是心里还有你和没有你的区别。国产爱情片里的悲欢离合很像我们的曾经，只是我们最后没有拥有那个圆满的大结局。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

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昨天的梦里又有你，但猛然惊醒后却发现只是大梦一场。醒来后的那一种怅然若失，突然感觉很对不起自己，把自己弄得一团糟。孙燕姿，眼泪成诗。

小念有一个别名叫刺痛千刀。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心酸，那么痛苦？人真的很奇怪，只要能够还握着它，到死都不肯放弃。

错过不是无止境的追悔，而是明白了爱情失去和拥有只在转身之间。所以被海风吹得飘摇的那对恋人，舞会上共舞的那句华尔兹，在单车后座唱的那一首情歌，都散在风里，萧敬腾《心不了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青春是十几岁时的自己，那个单纯的自己和可爱的他们一起做的傻事，所以青春片里所构筑出来的都是拥有着共同回忆的场景。比如说没有开口的那句告白，是原来喜欢一个人会真的没有勇气告诉他，没勇气的那次挽回变成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原先以为这是青春时期特有的害羞和怯懦，后来长大了才发现这就是怂。许茹芸的作品《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星星

只是年少的时候以为就这么安静地等着，总有一天是能把它等到的，可长大了才发现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像错过的大雨，错过的流星，错过的那个人，都等不到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心里张学友唱的最扎心的一首歌。这首歌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在于，每个人都经历过歌里的画面，外面淅淅沥沥的下着雨，而你收起伞，站在屋檐下等一个人，等那个和你一起躲雨的人，但你不一定能够等到。我真的受伤了。

我不知道你是否会熟悉张芸京这个名字，她的唱功很不错，虽然有男声的低沉音色，但是高音很清澈，而且打动人心。来听到《偏爱》。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你请出陶喆，就是爱你。

最近有人问我，思念到极致是什么感觉？我曾经发了一句晚安给他，一晚上醒来，看了四次手机，就是那种朦朦胧胧的意识。梦里梦到他好像回了我消息，然后意识带着我从梦境里挣扎出来，立马去看手机。你看，这大概就是思念深入骨髓，竟然连梦境都不放。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一直觉得80-90后是最幸福的一代，那个时候寒暑假轮播的《西游记》《新白娘子》《还珠格格》《七龙珠》陪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午后，我们也见证了华语乐坛很多很多歌手的成长和爆红。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孙燕姿，《风筝》。

总有人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可一次又一次的重逢硬是没能让爱成功生长。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吧，不是上错车就是坐过站。这一首歌来自林宥嘉，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有一种悲伤。

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就是，我的最后一条信息你没有回复，我也默契的没有再发，然后从此江湖不再见。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二手车呀，图的是性价比，但是很多车主把车开回家之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其实二手车到手之后的第一件事并不是上路兜风，而是要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保养。前任车主的使用习惯、保养记录您并不清楚，车上可能藏着各种定时炸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几项检查和保养。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分开讲啊，让您开的放心，用的安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氧气。
1: 先说一说所有燃油二手车呢都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更换全车油液，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防冻液、转向助力油，这些液体呢都有保质期。前任车主上一次什么时候换的您不知道，那么干脆全部换新。机油建议选全合成，对发动机保护更友好。刹车油呢用专业仪器测一下含水量，超标就必须要换。防冻液呢看颜色和冰点啊，不符合标准呢就换掉。油液是汽车的血液，血液干净了，全身的器官才能够正常工作，这笔钱是不能省的。换完之后，您就知道下一次该什么时候保养了。

说到第二个必做的项目，那就是要更换三滤，机油滤芯、空气滤芯还有空调滤芯。机油滤芯随着机油一起换，这个不用说。那么空气滤芯呢，相当于发动机的口罩，如果堵塞严重，发动机吸气困难，动力下降，油耗升高，那么空调滤芯呢，直接关系到车内的空气质量。前任车主呢，可能几年没换过，打开一看，黑乎乎的一片，全是灰尘和霉菌。那么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呢，没多少钱，但是对车辆健康和成员健康影响很大。换完之后，您会明显的感觉到空调出风清新了，发动机响应也更灵敏了。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第三个项目就是要检查轮胎和刹车系统。轮胎呢是二手车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要检查生产日期啊。轮胎的侧壁有四位数字，比如3520代表2020年第35周生产。如果轮胎超过5年，即使花纹还深也要考虑更换，因为橡胶它会老化。那么另外就是要检查花纹的深度，磨损到指示块就必须要更换。检查胎侧有没有鼓包裂纹，刹车系统的同样重要。刹车片的厚度少于3毫米就要换，刹车盘呢如果有深沟槽也要考虑更换。那么轮胎和刹车是保命的东西，这个千万别凑合。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二手车到手之后，用专业的电瓶测试仪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如果健康度低于40%，那么建议您直接换新的，免得哪天突然打不着火。全车灯光呢也要逐个检查，大灯、转向灯、刹车灯、倒车灯、雾灯，任何一个不亮都会影响安全。特别要留意刹车灯，很多车主呢自己看不到，需要别人帮忙踩刹车检查。不少二手车在购买的时候啊，有一些灯光是坏的，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些小细节呢，花10分钟就能够检查完，关键的时候是能够避免事故发生的。This song was after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ed.

检查底盘和悬挂系统，这个也非常重要，要把车升起来看一看底盘有没有磕碰锈蚀，重点要检查减震器有没有漏油，如果检

震器上呢有油渍，说明已经失效。那么过坑的时候呢，车身会晃动。检查各种橡胶衬套有没有开裂，下摆臂、平衡杆胶套老化呢，也会导致底盘异响。检查排气管有没有锈穿，三元催化器呢有没有被偷换。底盘是车的骨架，骨架不牢，上面再好的发动机也白搭。如果发现这些问题呢，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别等出问题了再后悔。什么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检查和保养。刚才说了燃油车，接下来说一说新能源的二手车的特殊检查项目，电池的健康度，这个可是电动车的心脏。用专业的设备来读取电池管理系统数据，看一看电池的压差、健康度、循环次数，如果电池健康度低于80%了，续航会明显的缩水，所以要谨慎购买。

那么第二个要注意的呢是高压系统，检查高压线束有没有破损，接口有没有松动，这些涉及安全一定要找专业的店来检测。第三呢是充电系统，用不同的充电桩试充几次，看一看充电是否正常，有没有跳枪的现象。新能源车的核心呢是三电系统，买回来之后啊一定要做一次专业检测，心里面才会有底。

新能源车到手之后还要注意这几项啊，检查小电瓶的情况。很多车主不知道电动车呢有12伏的小电瓶，负责给车灯、门锁、中控供电，小电瓶亏电车同样是无法启动的。检查动能回收系统是否正常工作，找个下坡路段试一下，看一看回收力度是否稳定，检查空调的热泵系统。新能源车的暖风系统呢比较复杂，制热效果不好的话冬天会很难受。另外新能源车的高压部件保养周期和燃油车不同，建议查阅原厂手册，了解下次保养时间和项目。电动车呢虽然结构简单，但是电的部分同样需要精心呵护。想问

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内饰清洁和消毒呢都不能少。二手车的内饰、方向盘、挡把、座椅、门把手都是前任车主天天摸的地方，细菌肯定不少，建议做一次深度的内饰清洁，用专业清洁剂擦洗座椅、顶棚、地毯，然后呢用蒸汽消毒机给车内杀菌。空调系统呢要做一次清洗除味，如果车内的异味很重，那么也可能是地毯下有积水或者是蒸发箱发霉，需要彻底的检查。您每天坐在车里呼吸的空气呢直接来自车内，干净的内饰不仅是看着舒服，对健康也有好处。

最后再来说一说保养记录和随车文件。二手车到手之后呢，第一时间要确认保养手册、使用说明书、三包凭证等文件是否齐全。如果前任车主呢有完整的保养记录，可以参照记录安排下次保养；如果没有记录，那么就按零起点重新建立保养档案。还要检查车辆登记证、行驶证、保险单是否齐全一致。如果车辆还在质保期内，确认一下保修条款是否对第二任车主有效。有些品牌呢要求过户之后重新登记才能够享受质保，那么把这些文件理顺了以后，用车保养才能够有条不紊。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

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我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心城，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的心，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心人，经过一副情绪的收敛向起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近帮你唐突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术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度，人间里人自悟。面对伤害，微微一笑是豁达；面对辱骂，不去理论是超脱。忍耐不是懦弱，而是宽容；退让不是无能，而是大度。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事儿无需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理会，道不同不相为谋。世间事，世人。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在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和不解，在当下或许是如此难以接受，但在过后某一时刻，会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心有独钟》来自于陈晓东。感情就是这样，没有失去你不会成熟，生活也是这样，没有风浪就不会成长。你想要的老天不一定不会轻易给你，除非你努力的去争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对我们最爱的人说永远，不如说珍惜，因为真正的爱情不会输给时间，只会败给不坚守。白发翁媪，步履蹒跚，你还在，温暖还在，这就是最好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也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温暖陪伴。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李健在我是歌手现场演唱，袖手旁观，仿佛唯有这种藕断丝连的嗓音才能够唱出歌曲里的苦情。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